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流量阶梯计费，越用越省，解锁灵活通信新体验。详情咨询中国联通各大营业厅。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北京时间的8点，大家伙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天啊，也可以呢来点播你所喜爱的歌曲。
1: 这样的晚上我根本就不会。
0: 终于盼来了3天假期啊，当然接下来还有一个11的假期在等待着我们。这种快乐的延续啊，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还可以延续10来天啊，
1: 才能收场。好在
0: 昨天晚上我家姑娘在睡觉的时候呢，我说你早点睡，我们要养成一个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她就告诉我，她说3天假期还要让我早起吗？我终于可以睡到自然醒了。我自己再想了一下，我觉得真的对于每一个小朋友或者说每一个学生来讲，每一个工作人员来讲啊，就睡到自然醒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所以我想呢，今天肯定很多朋友都实现了这个小小的梦想啊。也可以送上自己的一个中秋的祝福。
1: 这样的晚上
0: 总觉得日子慢悠悠的，一晃眼中秋又来了，哪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很多人好久都没能再见。
1: 我会抱你，或是期望你闪着泪光，
0: 抬头看见天上的圆月，才察觉时光匆匆流。

溜走，但愿这个中秋啊，家里有人相伴，灯火暖暖，很多温馨的祝福语啊。好的，一大早呢就看到了很多朋友早起的虫儿被鸟吃啊，就是这些朋友呢踩下了一个脚印儿，就再也没有听到他说什么了。估计现在呢已经是在工作岗位上，或者呢正在忙碌着啊。看到盐湖大爱无疆说值班主播中秋快乐，月圆河东晴满运城。

很多朋友呢也在问高速方面的消息，那么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在7:40的时候呢，我们收到了高速交警的通知啊，G3511河宝高速文源段，山西往河南方向大虎峪2号隧道内啊，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右侧的车道，提醒司机要注意避让。这个呢，已经是在8:05的时候啊，货车驶离了现场啊。好的，北京时间的8:20啊，期待着大家伙的互动。由于是中秋节目，嘉宾也就不开这个抖音的直播了啊。你们可能也说，嘉宾怎么最近老不开啊？是因为你们也听到了是吧？我这个嗓子呀，确实是一个老毛病了，就是老是没法及时恢复啊。如果一旦过分的使用啊，那它呢就会给我带来长时间的困扰。所以我每天也在保养它，但是我后来发现保养并没有什么用。所以大家有什么妙招吗？也可以给嘉宾出出招啊，让我这嗓子呢赶紧的恢复如初啊。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曲，大家伙也要点播你所喜爱的歌曲啊，或者送上你的祝福。8:15，祝大家团团圆圆，节日快乐。

0: 闪烁。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在洛阳街道赏灯，在苏州园林听曲儿，在西安城墙望月，在杭州西湖吟诗，这是最古老的中国节日，就要用最长最传统的方式过节。穿着一身汉服，约上三五好友，迎着桂花香气，在古风古韵中穿行，延续了几千年的中秋，正是回望和传承最好的季节。不论你身在何处，今天遗忘和灿烂的中华文化来自亲密接触。
3: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2: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妆。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4: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0: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首《绿光》啊，是听友点播的啊。当然他没有说听谁唱的，所以我就给他选择了一首翻唱版本。肖雄啊说，嘉宾老师中秋快乐，祝运城广播电台所有的员工啊、老师们啊、节日快乐，点播一首马大燕的《既然你不爱我》，谢谢。
1: 你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就是绿光，如此的唯一。
0: 一见因你啊说，这个非我两者。是对 LV 这个颜色有什么执念吗？喜欢这个颜色，怎么了？喜欢绿色不对吗？你怎么还在这儿矫情上了？人家点首歌你还在这叨叨上了，指指点点。既然喜欢这个颜色就送给你吧。我也喜欢，怎么了？大自然的颜色。熊猫不叫啊，说你好主播哥哥，你怎么知道我是哥哥不是叔叔呢？就听我这声，没有听出一丝爷爷的感觉吗？他说能帮我点播一首佑安的曙光吗？好的好的好的，嗯。
2: 远方肆意绽放，沐浴在这一片光的信仰，望着天空，此刻内心充满力量。
0: 再来看一下杨仔啊，给我们发了他吃水煎包。非常遗憾的告诉你，我今天早上吃的也是水煎包。他说嘉宾来吃匪煎包子。一看这水煎包就是拿那个色拉油给烙的。好的，再来看一下任东海，我们的一位老听友啊，每天都在互动啊。他说月圆人圆事事圆，花好家好岁岁好，愿所有的奔赴皆是圆满，所有的美好如约而至，谢谢。想了解高速方面的朋友啊，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俩字弹出链接，点击进去详细了解。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再为不

0: 了无遗憾。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站锦鲤专业美风啊，说早上好，今天的值班主播辛苦了，祝1019所有的主播和幕后的工作人员中秋快乐，点播一首欢聚一堂啊、祝全年无休的自己天天开心。有时候其实我们要换位思考，调整心态。比如有些朋友呢，你自己做老板，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每天都在工作，你要想啊，我每天可能做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件事儿，我还糊口了，我并没有被限制我的自由，对不对？并不需要按点儿，只是我按我自己的心意来就行了。那是不是365天你天天都在放假呀？这样一考虑的话，他们还天天上班，牛马上班，说几点开会几点开会，你多开心啊！好的，再来看一下恶劣天性这位朋友说，想点播一首告五人的《带你去找夜生活》。哎呀，这首歌听起来，这个名字就特别的带劲儿，是吗？哎呀，带你去找夜生活，真好，这个歌名真好啊！好嘞，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听友点播的《幻听》啊，不过要在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细细品味这首歌曲了。

0: 沙丘连绵，
1: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3: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腰。

0: 大家伙都可以来点播你们所喜爱的歌曲啊。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快来一起下娃啊。
9: 好嘞。
10: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1: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2: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8: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

0: 北京时间的9:16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香雪说是在这里点歌吗？是啊，他的东方的远方的他啊，说嘉宾中秋快乐啊，点播一首邓紫棋的泡沫。你知道吗，我的搭档经常讲就是嘉宾不太喜欢的一位歌手，其实不是我不喜欢，我特别喜欢他的歌，但是我有一次就看他的演唱会，他特别爱皮裤，所以当时我就在讲，我说哎，我打小的时候其实对这种皮裤啊，穿皮裤的女生啊感觉不好啊，所以我觉得他喜欢穿那个皮裤，我就觉得哎呦，我似乎不太喜欢看他的演唱会。然后就被我的搭档拿起来做文章，幸亏人家本人不知道啊，要知道的话都要给我下律师函了。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句号说不好意思啊，听错了嘉宾老师啊，没事儿，无所谓了。
1: 世界谁来扛起最过去，
0: 那个眉眼如初想点歌落
1: 迷路的心没方向。
0: 接下来呢，我们要

0: 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1: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2: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3: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4: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5: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

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0: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哎呦，这3天都没雨啊，没想到，哎呀，这话真的不能讲啊。接下来不光是这3天有雨，而是接下来5、6天都有雨。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我们很有可能啊，在假期到来的时候，我选择闭嘴啊。因为我看到了，确实可能会有雨，朋友们，不要怨我啊，怨老天爷啊。好的，今天刷新了一下之后呢，又变了啊，有可能今天的这个天气呢会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6度。但后天会有小雨，所以大家要想出门的话呢，就选择在今天或者明天吧。1号开始啊，朋友们。1号开始啊，那雨可真的是挺多的了。但是如果国庆节要出行的话，还是选择在前4天吧，因为后面3天肯定是有雨，好像。这些都不是小雨，是中雨啊，朋友们啊。买票的时候提前规划规划，但是也不一定。你比如说你要出远门的话，你要看一下你去的那个地方它有没有雨，对不对？好的，来看一下 QH 啊，说主播中秋快乐，点播一首柳丹华的《爱你一万年》。好的，爱你一万年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刚一位听友点播的《大鱼》。

0: 了无遗憾。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一起来听一下林夕说什么了啊。
1: 今天假期出车，得注意安全。
0: 嗯，注意安全，是的，知道了，谢谢。Hair 想听暗号。说实话，我都没有听过《暗号》这首歌，但我一定会为你找到的，放心啊！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慌》也是听友点播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还有听友点播的《背影》《雨夜》《暗号》《爱你一万年》。等等吧，欢迎大家来点播你们所喜爱的歌曲啊，也可以和嘉宾来唠嗑聊天。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消息啊。S87运丰高速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事故，金井青头黄营永济永济西丰宁渡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了。好的，一条非常重要的路况信息啊。S87运丰高速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事故，金井青头黄营永济永济西丰宁渡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了。

0: VIP 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

0: 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了。
1: 也没有缺席。
0: 那个烘焙孙卫星就说了，说运丰高速运城方向大概多长时间能通车？我帮您问着吧，就是我看到这个消息呢，也是刚刚有的，在9:50的时候有的，现在是10:05了，是节假日，他们应该是快速处理的，就是我觉得半个小时以后吧，我们再看啊、半个小时以内，先跟他就是恢复如初，这个是不太容易的事儿啊，所以我们有耐心等待一下，好不好？等待半个小时以后，如果还没有通，我们就具体再问一下是什么情况没有通啊。再来看一下小山啊，说主持人中秋快乐，可以播放一首立春吗？这才中秋你叫立春？可以是可以，但是呢我觉得就那种立春的那种感觉，那曲调的积极向上和现在阴雨蒙蒙好像不匹配耶。星空说高速免费播，应该是不免费的啊、在11小长假的时候才会免费啊。
1: 很久的地平线。
0: 卡布奇诺的忧伤啊、说五月广场路口堵死了，希望能够反映一下。我刚刚已经把这个消息呢都发给我们的那个联络群了啊。联络群三中队的雷登昭警员啊、警官啊、说民警呢就在路口调灯疏导，就打算回家过十五过中秋团圆节了。好的，再来看一下昭啊，说运济路北向这堵车很严重哦、那和那个他说到的五月广场门口啊，这都是一片的啊、堵车严重呢是因为出城的车比较多啊。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瑜伽这位朋友说想点播一首翠梅的相爱这首歌。幸运金钱说后台不能留言了，能留言呢，都在看着您。

0: 事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

北京时间的10:23啊，就都不舍得说话，为什么呢？这几首歌太好听了。来，一起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吧。很多朋友在问高速方面的消息，现在高速出现了一点点特别的情况啊。S87运丰高速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事故，金井、青头、黄营、永济、永济西、枫林渡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了。S87运丰高速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事故呢，金井、青头、黄营、永济、永济西、枫林渡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了。目前还没有开通，我们也会不断的和我们的高速交警来沟通啊，看一下什么时候开通，我们将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与大家分享这个消息。好嘞，下面的时间呢依旧是要来听我们听友点播的一些歌曲啊，我觉得接下来这几首应该特别好听吧，因为听这些名字就特别好听。Care 想听暗号，他在问我的暗号，暗号马上就来，你怎么知道接下来就是你的歌了呢？

黄这位朋友说，严重堵车，十分钟一动不动。你发来的这个照片吧，我们这收不到啊，你就说具体在哪儿？是北向那块吗？姚梦那块吗？那块呢？我已经和我们的交警部门取得联系了，园区中队的。

0: 在洛阳街道赏灯，在苏州园林听曲儿，在西安城墙望月，在杭州西湖吟诗，这是最古老的中国节日，就要用最潮最传统的方式过节。穿着一身汉服，约上三五好友，迎着桂花香气，在古风古韵中穿行，延续了几千年的中秋，正是回望和传承最好的季节。不论你身在何处，今天遗忘和灿烂的中华文化来自亲密接触。
1: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0: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妆。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2: 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怎么有点饿了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意思了解是这样子啊，就我们再耐心的等待，好不好？再来看一下山楂大王啊，他说什么？
1: 你好，佳琪，首先祝你中秋节快乐，嗓子不舒服。
0: 积极的态度。好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麻麻，这个名字我一听怎么像占了我便宜似的啊。说了运丰高速，你回复高速两次就能得到最新的消息了。运丰高速现在是封闭的状态，豆稍后我们一起来播放啊。玉佳啊，他说想点播相爱。下面的时间呢，就赶紧的为大家来播放你们所喜欢的歌曲吧。我们马上要播放的是相爱这首歌。好的，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啊，高速交警给我们发来的消息，运丰高速呢往运城方向现在都是封闭的状态，因为事故的原因啊，正在等待救援，时间的不确定。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呢我们也说到了运城北那边呢这个堵车比较严重啊。那么景区的韩警官给我发来的消息是，出城的车流量非常大，红绿灯已经是关闭了，目前呢已经采取人工指挥，建议下午返程，错过高峰时间段。非常感谢我们园区的交警啊，园区中队的交警啊，继续坚持在一线。

0: 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间的10:5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1: 开一个梦，
0: 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啊，大家都在问高速方面的消息，非常着急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有耐心来等待这件事儿，因为现在呢还没有开通，大家就不妨等到下午吧。如果要回永济呀、啊，或者从永济要来运城的朋友啊，大家伙还是等到下午再来看一下我们最新的路况信息。在您的手机微信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添加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啊，在底下的对话框输入高速俩字儿，就弹出链接了，点击进去详细了解最新的高速信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玉峰高速，在9:50的时候因为事故的原因啊。

金井青头黄营永济永济西风陵渡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是封闭的状态。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开通？现在正在紧张的救援当中，还没有具体开通的时间。毛毛说中秋快乐，点播一首歌唱祖国。好的。麦小兜说麻烦让交警来五月广场这边指挥下交通吧，堵了一个小时了，连第一个红绿灯都过不去。刚才我已经和我们现场的交警联系了啊，他们说已经在现场来指挥了，并且红绿灯已经关掉了，现场呢是交警在指挥交通。幸运金钱说点歌最美的告白，今天是七周年纪念日，送给我最爱的赵先生。大家伙如果要出城的话呢，尽量不要从五月广场附近走了啊，那块呢已经是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看一下晚风叙旧啊，说条山街和解放路从东往西的路口也堵了。因为今天呢，很多朋友在这个点儿才睡醒啊，就是要回村里头过节，那他们现在呢就选择启程了呗。现在启程的朋友，我觉得都是回家不想动手做饭的，是吗？吃现成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Eleven 啊、说祝1019的听友们中秋快乐，点播一首《花好月圆夜》。我心依旧说去运城去青头，运丰高速能走吗？能走。青头到运城不能走，运城到青头能走啊。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烟雨唱扬州。

0: 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

北京时间的11:1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芊芊来了，说是想点播一首《梦里梦外都是你》。我们正在热恋期间吗？这位朋友啊，你的梦闪了一个表情包，前面说想点播一首赵雷的《小行记》。不让嚣张着地啊、这位朋友说运气路什么情况堵得走不了，现在呢大家都想出城，所以说呢每个特别是关卡的地方啊，每个这个卡口都是堵车的重灾区啊，所以说大家伙儿尽量选择绕行或者错峰出行。因为今天是8月15嘛，很多朋友可能现在起来收拾收拾，对吧，把东西准备一下就打算回家了，过节了。像我这离得远的可能就没这个想法啊。会更明白相似的爱。再来看一下探原子啊，说可以放一格格吗，也是一首歌是吗？路人甲想点播一首歌唱祖国，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这首歌曲呢马上就要播出了，正好前面有位朋友和你点的是一样的歌曲。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红

0: 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7:26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吧。现在高速方面已经是都开通了啊，运丰高速全部都开通了。如果你看到了堵车的情况，可能就是车流量大，拥堵了。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吉星高照说，运金路姚家卓村14口，这儿堵到大曲口了。都是出城的车比较多啊，所以呢，现在我们这个出城的这个口呢，行驶速度比较缓慢。大家伙要回家过中秋啊，尽量选择错峰。只有爱坚强如。但这个高峰呢，我们大家也都无法判断到底什么时候是高峰。就我今天早上就做了一早上的节目啊，我自己来看了一下，早上9点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高峰。
1: 您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流量阶梯计费，越用越省，解锁灵活通信新体验。详情咨询中国联通各大营业厅。
2: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

0: 话，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口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北京时间的11:38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想了解高速方面的消息呢，在后台回复高速俩字就行了。现在很多的这个路口啊堵车都比较严重，大家伙儿要想回家过15是吧，过中秋我们还是选择错峰比较好。我想过了中午以后啊，这个1点钟到4-5点的时候啊，是一个就是出行最佳的时间段啊，到了5点以后呢，又是一个高峰期了。

0: 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供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敬意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2: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一。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1: 雷迪，哎，
2: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
0: 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
2: 遇到女神，
0: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3: 小哥哥，
4: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2: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5: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

0: 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3: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

0: 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1: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12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你心中的诗和远方是怎样的？夕阳下，稻田闪烁着水光，一阵风来，满是清香。朝霞里，青山笼罩着晨雾，一声莺啼，飞鸟成行。蓝蓝的天空，潺潺的流水，还有偶尔闯入眼帘玩耍的孩子，洋溢着清澈的笑脸。其实，诗和远方不必到千里之外去寻找，只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创造。乡村振兴，成就身边的诗和远方。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0: 此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的开端。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

0: 吃饱啦，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7: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洛阳街道赏灯，在苏州园林听曲儿，在西安城墙望月，在杭州西湖吟诗，这是最古老的中国节日，就要用最潮最传统的方式过节。穿着一身汉服，约上三五好友，迎着桂花香气，在古风古韵中穿行，延续了几千年的中秋，正是回望和传承最好的季节。不论你身在何处，今天别忘了和灿烂的中华文化来自亲密接触。
1: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0: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2: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1: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0: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2: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0: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1: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0: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看路，
2: 看路，
3: 看路！
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2: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3: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4: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
5: 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

0: 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的开端。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0: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3: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1: 熬夜游戏，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
3: 遇到女神，
1: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4: 小哥哥，
5: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3: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5: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

0: 分出一下此时此刻的路面信息。大家如果有行驶在我们的道路上有硬壳的情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跟我们更多的司机朋友们来说一说啊。因为现在应该是吃饭点嘛，路上的车还不是很多，目前没有看到哪里非常拥堵。如果您行驶的地方非常的堵或者有实时路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或者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告诉我们的司机朋友们。目前王姑娘有看到我们的终端显示，各个地方都是一片畅通啊。这个时间点应该大家都有在家全家团圆吃团圆饭吧。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运城的天气情况。这两天的天气我们还是比较关注的啊，因为要过节嘛。前两天我看到今天其实是有小雨，但是今天的天气显示是阴转多云，最高温26度，最低温16度，小于3级的微风。那明天26号呢，我们将迎来一个多云转阴的天气，最高温29度，最低温18度，小于3级的微风。明天的气温会比今天小小的升了3度，但是大家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啊，厚外套还是要该加就加上的。那后天27号呢，我们将迎来小雨的天气，最高温27度，最低温17度，小于3级的微风。
1: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2: 目前1019正在为您
3: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3: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我特别的想告诉你们的一个小小的秘密啊，就是如果你今天全天都有在听广播的话，你会发现今天下午所有的歌曲都是我用心安排的。你们可以就是找一下这里边其中的一个共同点是什么。一见听一个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是什么歌曲？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这是歌吗？你就突然把我就问懵了啊！欢迎各位啊，今天呢是放假的时间，我希望你们也可以放轻松一点，然后我们可以悠悠闲闲的，咱们在直播间谝谝家常，唠唠嗑，挺好。

1.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契机。

0: 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23，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王公亮，再次祝收音机前的各位中秋节快乐。刚刚问到你们一个小问题，说我们今天播放的歌曲有什么不一样的点或者共同点吗？问到大家，我后台真的有人发现了，说王公亮，我发现了你播的这两首歌都是和月亮有关的，太对了。此刻跟你们播放这首歌，它是慢歌，叫《老月光》。所以从今天下午的2点钟到我们值班结束，所有的歌曲都和月亮有关。我真的希望今天所有收音机前的你们，月满人满。

手工花灯材料包的订单量也较往年有所增长。稍后，于女士。

0: 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的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1: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2: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3: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35，和大家分享到了郭有才唱的《弯弯的月亮》呀，非常的有味道啊！这首歌瞬间让我赶紧期待今天晚上的到来，想要看一下今天晚上的月亮到底是圆的还是弯的。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月亮的歌曲，那这一首歌也是非常有魅力的一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如果你会唱的话，可以在收音机前跟着这首歌一起来唱。

逢经夜白，与时光相觅。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

0: 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1: 看路，
2: 看路，
3: 看路！
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2: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

我觉得此刻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简直是太恰当了，我把岁月酿成酒啊。说好了要和大家分享关于月亮的歌曲，没想到把一首岁月也加入到了其中，但是何尝又不是呢？岁月当中的那些月亮都会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熠熠生辉的。

0: 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班的路上，或者说是此刻也有和我一样去加班的路上，听到广播，听到王姑娘的声音，都是可以稍微开心一点的。说好了我们要放轻松的话，那今天下午节目里边就是要彻底的放松。我们可以聊一聊小时候，可以聊一聊8月15，可以聊聊美食，就是反正你想聊什么都是可以的，只要今天我们的主题开心达到就可以了。哎，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啊，路灯当月亮，节奏感也非常的强。收音机前的你们，如果有听到好听的歌曲，或者说是想要听到什么歌曲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或者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把歌曲的名字打出来。那王姑娘呢，今天也开了我们的抖音直播，可以在抖音上搜索1019王姑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后台和大家聊了聊，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聊得还蛮火热的，说今天8月15呢，大家中午饭都吃的什么。我发现更多的吃的都是饺子，真的好多都是吃饺子，还有今天就是去吃高价饭的也有，但饺子真的就是算是我们今天所有餐食里的 MVP 了。还有一些朋友就家里在饭店订的嘛，当然饭店订的你们也可以告诉我今天吃的炒菜呀，还是火锅呀，还是吃的什么，这是分享快乐分享幸福的一种方式啊。那我们家今天其实也吃的饺子，吃的是羊肉胡萝卜加韭菜鸡蛋的，蛮好的。今天这个片儿也是我们自己擀的。你有发现吗？其实过节的时候最开心的就是全家人在一起，然后我们一起张罗的一件事儿，一起去忙活一件事儿，其乐融融，很棒的。说到这里还是要再一次祝大家的，祝大家节日快乐了。接下来我想认认真真的和你们再听一下这一首歌，路灯当月亮，节奏感非常轻快，开心一下。
1: 我不把路灯当月亮。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

0: 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和口感，也不断。春风吹呀吹，
1: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5:18，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2: 春风吹呀吹，吹入我心扉。
1: 来跟大家了解一个新鲜事情吧，好不好？9月23号的时候，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的活动现场，全国首家的朱炳仁也寻关公主题文创店正式的揭牌开业了，为关公文化传承再增添新载体。那其实作为国家级的非遗铜雕品牌呢，朱炳仁也寻关公就是主题文创店此次落地关公故里，将非遗铜雕技艺与关公忠义文化深度结合，打造了专属主题文创空间，推出了多款可收藏可带走的关公文创产品，有效地推动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大家如果有去到现场，有看到那些展品的话，你会看到除了琳琅满目的文创展品之外，门店呢还专门的设置了打铜体验区，有兴趣的朋友们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的。像游客们可以亲手参与铜雕的制作，近距离的感受非遗铜雕技艺的独特魅力。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朱炳仁的这个品牌吧。

0: 十八门。
1: 那这一次关公主题文创店的落地开业呢，也实现了非遗铜雕技艺与关公忠义文化的一个深度融合，也是为我们的市民游客了解关公文化、体验非遗技艺搭建了一个全新的平台。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的1019，关注我们运城广播电视台，给大家发了各种的信息。你们会发现

像我们唐国强老师，大家应该对他很熟悉吧，一级演员，中国国家话剧院终身荣耀艺术家，中国国家话剧院荣耀艺术家许文广，也是深耕影视艺术领域多年，国际知名度也很高的。山西省蒲剧艺术院副教授，历届关公文化旅游节策划导演裴明，也是长期扎根运城，深耕关公文化的传播工作。还有北京电影学院在读学生演员王静博，他是以青年的视角为传统文化传承与传播注入了一个新鲜的活力。那四位嘉宾也是强强联合，各展所长，将全方位多维度的助力关公文化的出圈出彩，代代相传。JTT 说诸葛亮袁绍他们都来了。你像作为家喻户晓的影视艺术家演员唐国强，演绎了很多的经典作品的传统文化的精髓他是非常了解的。他曾在94版的电视剧《三国演义》当中饰演的谁，饰演的诸葛亮，也成为了一代人的经典记忆了。那开幕式上他结合自身的演绎经历，还有分享了对关公文化的独到理解。三国演义里边有三绝，关公的义绝，曹操的坚决，诸葛亮的智绝。他说自己比较有幸吧，在94版的电视剧三国演义当中是扮演的诸葛亮。唐国强老师，收音机前的你们应该是非常熟悉啊，也我觉得他的就是这个粉丝涵盖了老中青三代人吧。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也可以就是向你身边的朋友以及你外地的朋友们来告诉他们我们这一次观光旅游文化节的一些精彩之处。欢迎我们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关公故里，来到我们这里感受一下关公故里的魅力。

0: 延续了几千年的中秋，正是回望和传承最好的季节。不论你身在何处，今天别忘了和灿烂的中华文化来一次亲密接触。
1: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2: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她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京时间
1: 下午三点半啦，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

0: 上。
1: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5:35，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今天下午的值班主播王姑娘，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都说了，问问大家，我8月15放了3天假期，你们都去哪儿游玩了，或者说是10月1的假期都是怎么安排的。那如果还没有安排的朋友们，接下来一定要来认真听一听了。还有外地的朋友们，在咱们直播间其实可以看到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嘛，如果你们的假期还没有安排的话，接下来一定要认真听一下王姑娘给你们聊的我们关公故里的金秋文旅季这些活动预告，好不好？中秋遇上国庆，佳节赴武庙，关公故里金秋文旅季也是火热开启了，我们各种精彩的实景演绎轮番上演，超多的趣味互动体验，还有氛围感打卡点齐聚，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两个假期当中收获满满的欢乐，要邂逅美好的祝福。首先第一个就是门票嘛，大家对门票其实很感兴趣，门票优惠的一个是汉服半价，你听听汉服半价。咱们先说内容啊，就是穿汉服游景区可以享受成人首道门票半价优惠。这谁想的这个活动还蛮好的，因为本来穿汉服去游园就是一个别样的体验。我前段时间去那个司徒小镇的时候，我还去那儿租了一套那个衣服呢，就是什么大少奶奶的那个衣服，还有妆造。我跟你说，那样逛起来是真比穿自己衣服逛要就是有感觉的多。然后活动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7号都是可以的，活动地点是在运城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都是可以的，就是你穿这个汉服游景区嘛。成人首道门票是半价优惠，还有我们关公故里有一个专属联票啊，关公故里的文化旅游景区首道门票加在线关公演绎联票是学生48，成人88，禁欲199联票整合的是运城、洛阳、平顶山。还有人问这个128的年票还有吗？应该还有吧，我稍后能帮你核实一下，好不好？那有朋友就说，我想去游玩这些地方，那这个怎么去呀？我到了运城市区，我怎么找到这个地方啊？您别急，我们。

0: 为此呢，也为大家专门安排了这个亥州长平免费直通车，在亥州和长平之间增设了直通车，张贴免费直通车的车贴，开通长平到亥州双向运行，保障亥州和长平的客流的互动。所以大家想要去亥州啊、长平啊，有这个免费车是可以坐的，真的应该点赞了。这个也是在公共故里文化旅游景区，所以这次为了能够满足大家的游玩体验，做的准备也是非常之多了。真的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运城。有什么好玩的呢？文艺演出也非常的多，像桃园结义系列的情景剧啊，情景剧是再现上报国家夏安梨树的忠义誓言，在中秋期间呢是9月25号到9月27号，今天是25号吧。今天是25号到27号，国庆期间呢是10月1号到10月7号，也是在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的智门，可以去看一下啊。还有情景剧是盛世迎宾，就是按照出景入壁图复原了明代服饰的仪规，重现明万历皇帝册封关公为关帝圣，就是关圣帝君的历史场景。这个好，这个一定要去看的，因为他现场所有的衣服都是复原的，明代的服饰还有就是礼仪啊规矩啊都是完全复原的啊。活动时间也是9月25号，以及只有今天还有10月1号3号5号7号，就单数啊，10月1、3、5、7上午的9点钟，所以想要看的朋友们一定要就是去早一点，占一个好的位置，到时候拿手机多拍一点素材，给你外地的朋友们也看一看，看看我们今年运城给大家准备了这么多精彩的节目啊。那这个活动地点呢是在运城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的门前广场，挺不错的，真的。还有威风锣鼓，就是雄浑激昂的鼓乐，展现了关公的勇猛精神，也是在9月26号，这个明天能看到。还有10月2号10月4号10月6号上午的9点钟，和我们上刚刚有说到的那个就是出景入壁图，它其实是岔开来的嘛，也是早上9点，需要大家可以早一点去啊。
1: 当月光洒在了我脸上，
0: 以及我们关公故里的艺术团也为游客奉上了经典的歌曲啊，唱响金秋，用歌声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秋天。活动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5号，这个是在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的豫园以及五龙峪生态休闲区。
1: 我笑得有些欢，
0: 当然你说来到咱们运城咱不看戏曲吗？肯定也得看啊，戏曲也得给你们安排呀。中秋的戏剧演出有哪些呢？有很多精彩的戏曲演出会在9月25号的上午10点到，哎，这个已经过了，朋友们，这个时间过了，这应该早上的时候我们的主播应该都有跟大家推荐过了吧。有看了的朋友们可以把你的看过的资料啊、影像啊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后台，跟我们共同的唠一唠啊。那我们都知道马上国庆了嘛，10月1号一定有很多的活动，那我们这一次在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的门前广场呢也会有一个红歌快闪，以歌为媒，共声同唱，向伟大的祖国献上最诚挚的祝福，希望大家有时间都一定要去感受感受不一样的现场啊。还有古筝表演啊，还有桌子戏呀、啊、以及我们也有关公纪录片展播，
1: 我想和你，
0: 这个是在夜间在关圣文化广场的大屏幕播放景区5A 宣传片与关公的纪录片，是在10月1号到10月7号每。

0: 丰富朋友们，希望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朋友都邀请到运城来，好不好？欢迎你们，运城欢迎你们。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

0: 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或是先坐飞机、高铁。

0: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5:5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哦，已经下午了，已经快4点钟了。和大家聊了好几个小时，上个时段的时候呢，说到了我们盐湖区啊，又做了很多关于这个8月15还有国庆的一些活动。有朋友在后台说，老王呀，你介绍的可是真详细呀。对的，是的呢，我也希望你们可以把就是自己的好朋友啊，外地的朋友们都叫到咱们运城来，我们一起玩儿。这么多好玩的这个项目呢，游戏呢，你们不得多拍拍照，发发朋友圈呀，让更多的人吸引到我们的运城来，好不好？
1: 我的心上无言，我的泪水全无言。

0: 友不了解的，或者说是还想更多详细的了解一下我们这一次活动有哪些预告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啊，我们有给大家发这个链接的，可以在里边把这个链接收藏住，收藏住之后呢，你们去挨个的去看，就相当于这是一份攻略了，把这个攻略收好啊，挺丰富的，真的，还有美食集市，当然就是你不能光玩呀，咱们吃的也给你们配套了啊，还有文创优惠，你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猪饼人不是有上新吗，我们这一次也是给大家又推出了一些满额加购的那些活动，可以去了解一下。
1: 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的开端。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6: 小哥哥，
5: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2: 轻松娱乐有温度。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咱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晚上的综合专场演出调整到了9月26号的下午14点，也就调整到明天下午的2点钟。后天晚上的综合专场演出调整到了明天下午的2点钟。9月26号晚上的7点半分的长征组歌合唱专场呢，推迟到了9月26号晚上的8点开演。一个是提前到了27号的综合专场，提前到了明天下午的2点，那明天晚上的7点半呢，推迟到了8点钟开演。了解，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可以和我们身边的朋友们相互转告一下，我有哪首戏2场。专场演出呢，时间是有调整的，就是9月27号晚上的综合专场演出调整到了明天下午的2点钟，明天下午7点半的长征组歌专场呢，也是推迟到了晚上的8点开演，就所有的活动都推到了明天，明天下午到明天的晚上，大家伙一定要相互转告一下哦。当然大家也可以及时的关注一下我们的1019，我们也会在广播当中及时的告诉大家一些演出的时间呢、演出地点呢，大家有什么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问我们，1019永远都是和大家站在一起，你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们都在，好不好？还有就是，如果想要知道刚才王姑娘有在直播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我们运城盐湖区关公文旅，就是关公文化景区很多的演出节目的话呢，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把链接发给你们。因为中秋和国庆挨得很近，有很多活动都已经开始了，那时间也是不一定的啊，时间也是不定的，就是每一场和每一场的时间都是有穿插开来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的了解，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我们后台有发了一个中秋国庆双节活动的预告，你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攻略吧，当作是一个假期时间攻略。当然在这里也是要祝大家双节快乐的啊。未来未闻来老朋友了，说在直播间说万达太吵了，我根本听不到你在说什么，感谢老朋友啊，在逛街的时候还不忘支持一下王姑娘的直播。大家都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1019王姑娘来到直播间，我们共同的唠唠嗑。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了，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你心中的诗和远方是怎样的？夕阳下，稻田闪烁着水光，一阵风来，满是清香。朝霞里，青山笼罩着晨雾，一声莺啼，飞鸟成行。蓝蓝的天空，潺潺的流水，还有偶尔闯入眼帘玩耍的孩子，洋溢着清澈的笑脸。其实诗和远方不必到千里之外去寻找，只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创造。乡村振兴，成就身边的诗和远方。
4: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6:21，刚才我大家分享到的那一首歌也是很有年代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想你的时候问月亮》。我觉得这首歌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听也是非常合时宜的，很多时候我们的想念真的要对着一轮明月寄相思了，对不对？秋风漫过我们的河东大地，七彩盐湖在秋日阳光下泛着斑斓的光泽，海州关帝祖庙的古柏静静地守候着我们今天晚上的一轮明月缓缓升起。这里是哪里啊，朋友们？这里是关公故里，华夏盐池之乡。我想中秋的美好它脆藏在盐池的风里吧，藏在关帝庙千年的中医文脉里，也藏在我们家家户上桌上香甜的月饼里。今天有的人是奔赴团圆的，有的人遥寄相思，但无论你身在何处，今天我们都会借着河东秋色共赴一场中秋之约。我也希望电台的声音可以通过电波把你的思念传递给明月，传递给那个你想要传递给的人。在这个美好的假期啊，给大家分享到了很多的游玩路线，那还是有个事情一定需要提醒大家的，一定不管是中秋还是国庆假期游玩，千万不要忘记出行交通安全。无论是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假期出行安全一定要注意的，朋友们接下来认认真真的听我讲完好不好？假期期间10项交通安全提示，各位请收好。高速公路行驶的话，假期车流量大，一定要提前规划好错峰出行，要严守交规，驾乘汽车务必是全程系好安全带，杜绝超速行驶、疲劳驾驶、酒驾、醉驾。天哪，疲劳都不可以，你更不要说酒驾、醉驾了，你以后喝了酒你就要离车远一点，以及要警惕路怒症，还要千万不要随意的穿插变道，占用应急车道。提醒大家啊，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那我们在高速公路行驶，你会发现现在很多新能源的车它都是有智驾的，那这个也是要注意了，智驾辅助出行，也切记过度依赖辅助驾驶，分心分神，而且要提前规划好续航与充电的，把这个路上的充电桩啊哪里啊，然后你们一定要安排好，好不好？然后使用辅助驾驶的时候，双手握住这个方向盘，视线不能离开前方，不能说这有这个辅助驾驶了我什么都不管了，双手一撒就放那儿，就可放心了，千万不敢，要随时准备接管，遇到复杂路况以及就是及时路面信息的时候要及时的人工干预。智驾、智能驾行，还有在行驶在隧道的时候，入隧道前一定要减速开灯，要保持安全车距，严禁变道超车。虽然这个都是我们平时我们在考驾照的时候我们都考过这些理论知识，而且我们都就是能够把这些东西耳熟能详，能够说得出来，但是朋友们不要掉以轻心，我再说了，掉以轻心这四个字一定要认真去想了。那我们很多朋友，我明明知道这交规就是这样定的啊，我就说我就随时这个念想，就咱们就这样变一下能怎么着，没事儿，不敢，千万不要啊，入隧道之前要减速开灯的，而且要保持安全车距离，要严禁变道超车。如果遇到火灾的话，尽量加速驱驶，就是驶离，不要自行掉头，在高速上不要自行掉头，除非有现场的交警，除非有警察指挥着我们，不要自行掉头。位置靠后的车辆，驾驶员应该果断下车，根据逃生箭头撤离安全地带。那如果遭遇团雾等恶劣天气的话，应该怎样呢？像国庆中秋假期的话，部分地区是有雨的，有的省份可能会出现大雾啊、团雾，那遭遇团雾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开启雾灯、近光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避免急刹，千万不敢就是猛踩急刹车，发生事故的话务必是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记住了啊，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那在农村道路行驶就没事儿了吗？朋友们，农村道路行驶也是要注意的，正值秋收农忙时期，面包车违法超员

0: 人货混装风险高，而且假期集会增多，集市占道啊，人车混险风险非常的大的，这个一定要注意了。那我们驾车行经农村地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的车辆和行人，减速慢行，提前做好避让准备。没发现吗？很多东西都是要减速，减速的，一定要慢一点，慢下来，慢慢的去享受生活，享受身边的这些事物，不要着急。然后景区危险路段行驶的话，部分景区的路况比较复杂，易发失控，那遇到急弯陡坡上，就是长的那种下坡，然后临水临崖的道路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驾驶的。通过没有信号灯的路口，一定要一慢二看三通过，切勿在弯坡路段超速行驶，变道超车。超车这两个字啊，我真的是一听这个就挺头疼的啊，不要变道超车，就太那个什么了，除非有特殊情况啊。那还有水上安全出行呢，比如我们要乘船，那游客乘船要选择正规的渡船或者客船，不得乘坐渔船、农用船和三无船，不坐超载船只，规范穿戴救生衣，遵守乘船的安全规定啊。有朋友要去外边的海边啊，或者说是哪里啊，一定要注意了。那还有朋友选择户外骑行，户外骑行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的，非机动车不得随意进入机动车道，骑行的时候不打闹、不并行、不逆行、不猛拐，要佩戴好头盔等安全防护装备。如果朋友们一块儿去骑行啊，图个热闹啊，我们并排走在一起享受青春的感觉，不要这个样子。青春是什么？青春是要用来珍惜的，我们不要打闹，不要并行，不要逆行，不要猛拐弯。还有骑自行车上路必须要年满12周，所以有的家长想要陪孩子们一起去溜一溜啊，然后骑骑自行车啊，锻炼身体，但孩子12周岁以下的不要让他骑啊。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是年满16周岁啊。以及我们乘坐客车出行的，假期客运需求量非常大，严禁乘坐超员、违规营运车辆，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品上车，全程要系好安全带的。遭遇水车辆翻车呀，不能掉以轻心啊，还是那句话，不能掉以轻心。那如果要携带充电宝的话，必须具有3C 标识且符合规定的，途中一定要留意应急出口的位置，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保持冷静，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疏离。王姑娘在广播当中跟大家叨叨了这么久，朋友们，4个字，不要掉以轻心哈，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2: 街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搜索56这个数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常温柔的一首歌曲《彩云追月》送给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啊。因为这个时间点呢，其实有看到我们整个市区的路面状况还是比较好的，目前没有显示哪里非常的拥堵，但是有看到红旗西街和盛汇南路的交汇口呢，有一个等红绿灯的路状态啊，应该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堵，但是还好红绿灯的等候。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路况的，学院路也是畅通无阻的，解放北路也畅通无阻，盛汇北路中间有一节在那个五洲芳华门口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堵，但其实堵的路段还不是很长啊，应该经过时间就是一两分钟吧。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还有其他路段有没有堵的这个状态呀、啊？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及时的路面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告知更多的司机朋友们。那其他路况主播有在，就是监控终端有看到的话，都还好。新兴家园门口，也就是我们红旗东街门口有一段是压车缓行，应该是在等红绿灯吧。运城市的中心医院东院也是红旗东街。东院的门口也是有车，但是这个堵的状态很奇怪啊，不在红绿灯，哎，现在已经不堵了。

来看一下此刻比较堵的路段，就是在万达广场以及好课堂乐学广场的那个路口，铺安街是非常拥堵的，万达门口两侧都是非常拥堵的。因为今天大家都应该去逛广场吧，那在万达门口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啊，减速慢行。还有就是万达门口的司机朋友们很多都是出租车在等待拉客，那不要影响正常的交通秩序啊。铺安街与禹西路的交汇口堵得整个都在万达广场的门口堵着呢，那块应该是出车还有就是直行的非常的多车辆。其余路段还好，其余路段还好啊。大家如果遇到及时路况信息的话，在我们的后台告知我们更多的司机朋友们，让大家就是少走一点这个弯路啊。

0: 长大小的时候，它的气球壁是厚的、结实的，但如果被吹得很大，壁就会变薄、变脆弱。眼轴拉长之后，视网膜就会变薄，容易出现裂孔，进而可能导致视网膜脱离。而且高度近视黄斑区也有可能发生病变，严重的时候会造成不可逆的视力损伤。所以高度近视不只是戴厚镜片那么简单，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管理的眼底健康问题。我们近视防控的核心目标就是避免发展为高度近视。儿童青少年时期是近视增长速度最快的阶段，成年以后眼轴已经过长，眼底损伤风险就会长期存在。我们具体要做到早筛查，发现近视后尽早科学干预，坚持每日户外活动，严控近距离用眼，定期监测眼轴，度数增长过快时要及时升级控制方案。已经是高度近视的孩子，除了矫正视力，每年要做散瞳眼底检查，避免剧烈冲撞类运动，防止视网膜脱离。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6:49，各位朋友们下午好，中秋安康。说到咱们运城的秋天，看点有点多，阳光下七彩斑斓的盐湖色彩，还有害州关帝庙的古柏苍苍，还有阑珊根满满的人间烟火。我觉得中秋佳节，有人在家准备月饼，有人来河东寻访古迹。我觉得不管是留守在家里，还是在路上旅行，我都希望秋风会捎来祝福，岁岁平安，事事圆满。那今天是8月15，再一次祝大家中秋快乐。有一个小小的互动啊，收音机前的你们以及我们视频前的朋友们，我们一直说月亮它的别名是非常多的，古人呢也会根据一些神话呀、形状呀或者光亮啊这些特点为它命名。大家知道月亮还有哪些叫法吗？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或者直播间一起来互动。

有跟大家互动到了，说我们月亮有很多的别名和叫法，我们的小小在我们的直播间说到了很多啊，有素娥，确实是啊，就因为嫦娥奔月的古代传说故事，把它叫做嫦娥或者说是素娥。那还有说的是金波，其实金波这个名字我是第一次听，也今天也是在小小这里听到的。他说在古代的时候叫做金波，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叫法啊，也算是长了一个小小的知识了。还有叫望舒，望舒是传说中为月亮驾车的神，他也带着月亮。那还有其他的别名吗？收音机前的你们，现在虽然月亮没有升起来，但是我们可以提前就是了解一下这波信息，晚上和孩子在一起赏月的时候也可以给他们安利一下。对，还有玉盘，是的呢。为你我必须完成的事。金波是《汉书·礼乐志》里边记载的是吗？今天真的是长知识了，我第一次听说金波。感谢各位，感谢各位，真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或者直播间里边可以多多的参与一下，说一说，因为月亮的别名真的超级多的，而且今天我们谈论这个话题，我觉得挺合时宜的啊。此刻的你们在干什么？可不可以和我一起来聊聊月亮？

0: 熬夜游戏。
1: Lady，
0: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小哥哥，
3: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4: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5: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玉兔。还有就是广寒宫，传说嫦娥居住的宫殿也可以代指月亮的，所以大家如果知道的话，或者有这种知道它的一些别称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或者在我们的直播间，咱们共同的聊一聊。还有玉盘啊，白玉盘呐、啊，这个是根据形状和光亮叫的，玉钩、银钩、冰轮、冰镜，还有桂魄、桂轮，传说中月中有桂树嘛。所以叫桂魄或者桂轮，玉钩的话是因为有的时候那个月亮弯弯竹枝了。夜光也是指月亮发出的光芒，古诗当中常常会出现的。还有太阴，古代对月亮的正式称谓就是太阴，与太阳是对应的。还有知道月亮的雅称吗？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或者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共同的分享一下。还有就是马上要到晚上了，朋友们记得分享一下，因为已经分享过午餐了，午餐我们几乎都是吃饺子，晚上呢，晚上今天是怎么安排的，告诉我家里有没有那种特别的传统的过中秋的一些传统习俗，唠一唠。

0: 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月亮除了叫月亮，还会有一些那好听的名字。希望大家伙都可以今天晚上的孩子们一起合家欢乐啊，其乐融融的在一起感受一下。
1: 爱是透明的。
0: 今天下午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全部都是关于月亮的，你们发现了没有？真的是王姑娘用心给你们挑选了很多歌曲，我自己也跟随着大家听到了很多我不曾听到过的关于月亮的好听的歌，有温柔的，有激昂的，有节奏快的，有节奏慢的，总之挺开心啊。当然也非常的感谢大家伙能在后台一直跟我们互动，也感谢大家一直的关注啊。同时也要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的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如果大家遇到什么及时的路面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告知我们更多的司机。

0: 在洛阳街道赏灯，在苏州园林听曲儿，在西安城墙望月，在杭州西湖吟诗，这是最古老的中国节日，就要用最潮最传统的方式过节。穿着一身汉服，约上三五好友，迎着桂花香气，在古风古韵中穿行，延续了几千年的中秋，正是回望和传承最好的季节。不论你身在何处，今天别忘了和灿烂的中华文化来一次亲密接触。
1: 没有什么事情是

0: 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1: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妆。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2: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7:35，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今天下午的值班主播，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愉快的假期啊，很多朋友安排到了来我们盐湖区出行，有好多可看可玩可打卡的点，但是朋友们都说了，那我们这一次去运城玩的话，那怎么走啊？这不是我们假期畅玩运城交通指南就来了。朋友们，不知道收音机前以及我们视频前的朋友们，你们假期的出游计划定好了吗？运城文旅呢也给大家备好了一份运城市游览路线指南，不走冤枉路，不堵糟心车，把时间留给风景，把心情留给假期，跟着我们这一份游览路线走的话，运城的好风光一处都不错过。那首先第一站来到我们盐湖区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亥州关帝庙，外地来的就是游客朋友们，亥州收费站驶出之后呢，去到亥州连接线向西，直达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亥州关帝庙。运城西收费站的驶出到国道521原来的运永线，然后向南可抵达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

区，那市区自驾的游客的话，就是高峰优选必堵路线。市区呢，向西走国道521，向南直达亥州关帝故里的文化景区。然后去到盐湖区的长平关帝家庙景区的话呢，外地来的游客从这个亥州收费站驶出，到亥州的连接线，再到826县道向东直行，直达长平关帝家庙。运城西收费站驶出的话，走到国道的521原运永线向南，再到826县道向东，直达长平关帝家庙。必堵提示啊，不建议经跨湖大，就是湖大道绕行亥州方向。826县道呢是通往长平关帝庙家庙的主要通行通道，注意减速，避让行人。市区自驾的游客的话，高峰优选必堵路线。市区向西驶入这个国道521，向南行驶，再转入826县道向东，直达长平关帝家庙，避开跨湖大道。如果大家去盐湖区这个盐湖景区的话呢，外来。

想去盐湖区凤凰谷景区的话，依旧是运城南收费站驶出，向南直行直达凤凰谷景区入口。必堵提示啊，从凤凰谷返回市区的话，不建议直接驶入这个跨湖大道，优先选择826县道绕行返回城区，减少跨湖大道的通行压力。市区的朋友们啊，咱们就直接去就行了啊。还有我们的盐池文化博览园，运城西收费站驶出，到达盛会路向南行驶，再转入红旗街向东，再转向解放路向南直行，直达池盐文化博览园景区。大家到时候在那个地图上搜索地区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一条最优路线，好不好？如果您从运城东收费站驶出的话呢，一定要去到红旗街向西行驶，再向滨湖大道向西抵达池盐文化博览园。高峰期不建议从运城南收费站走跨湖大道前往该景区啊，因为跨湖大道容易发生长距离的拥堵，可以选择其他路线。以及我们如果要去永济的话呢，就是东线山区方向，沿着黄河大道向南抵达神坛大小谷，游玩结束呢，沿着黄河一号旅游公路返回市区，高峰段优选必堵路线，就是途中遇到这个道路拥堵的话，可以在黄河大道三中路口向西驶入小丰线，前往遥望台。如果去河津的话呢，可以由河津东口收费站下高速，前往景区的车辆路线是途经苏北线，到达星光大道，再到达黄河龙门景区，再到达黄河大梯子崖景区。运城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到运城游玩，好不好？一唱唱到地了。以及我们。

0: 住房公积金，详情咨询0359-6388-981。
1: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2: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底。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此刻已经来到了17:5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从下午一直期盼到现在，直到晚上月亮的出来，因为今天是8月15，中秋节。那说到中秋节，还是要祝大家中秋快乐的。其实说到中秋，它不是只有圆满，相聚是美好的，我觉得思念也算是一种圆满吧。隔着山海，我们望着同一片天空，心意相通就不算是遥远的。其实今天也在后台收到了很多朋友们的互动，朋友们的故事，有的人合家相伴，有的人独自过节。我想月亮不会偏心的，它会照进热闹的小院，也会落到安静的窗前，也希望每一份牵挂都能够被温柔接住。我们总说中秋盼团圆，慢慢才懂得团圆啊，不只是见面，你心底记挂一个人平安顺遂，便是最好的祝福。我想时光，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秋日暖阳正好，满月静待升起，希望大家手中有甜，心中有暖，有人相伴，亦有热爱可依。祝各位中秋安康，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

0: 元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自9月20日起，我市缴存职工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均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详情咨询0359-6388-981。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秋空明月悬，光彩鹿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的开端。
5: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6: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慢车，锁定调频，这是 FM 1019。
9: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来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微星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2: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啊。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口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3: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流量阶梯计费，越用越省，解锁灵活通信新体验。详情咨询中国联通各大营业厅。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路从今夜白，雨是故乡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0: 秋空明月悬，光彩路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的开端。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

0: 克拱，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2: Lady。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

0: 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 来，给他满上，
3: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2: 没事，
3: 多
2: 喝点。
4: 你慢点儿，慢点儿。
5: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6: 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7: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在洛阳街道赏灯，在苏州园林听曲儿，在西安城墙望月，在杭州西湖吟诗，这是最古老的中国节日，就要用最潮最传统的方式过节。穿着一身汉服，约上三五好友，迎着桂花香气，在古风古韵中穿行，延续了几千年的中秋，正是回望和传承最好的季节。不论你身在何处，今天别忘了和灿烂的中华文化来一次亲密接触。
3: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4: 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
3: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2: 光怎么你们了？
5: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仿佛

0: 电视，
1: 北京时间晚上7:30啦，快写完作业喽。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
1: 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的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2: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
5: 不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

0: 整天啊，必须休息了啊。
1: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2: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3: 光哪儿美妙了？
4: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5: 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
3: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6: 光怎么你们了？
7: 让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8: 仿佛巨星来登场，
7: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8: 然后就是光。
6: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9: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
1: 那怎么办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从今夜白，与时故相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泛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供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秋空明月悬，光彩鹿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的开端。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5: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3: 熬夜游戏，
6: 哪里？
7: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
3: 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
5: 遇到女神，
3: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8: 小哥哥，
9: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7: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3: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眼睛突然被强光照射，可能会导致3到5秒的短暂失明。以时速80公里为例，夜间行驶的司机在遭遇远光灯时，相当于蒙住双眼驾驶近100米，非常危险。请文明使用车灯，做中国好司机。
1: 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2: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 没事，喝点。
3: 你慢点，慢点。
4: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5: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6: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7: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

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进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4: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3: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底。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如果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6: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8: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眼睛突然被强光照射，可能会导致3到5秒的短暂失明。以时速80公里为例，夜间行驶的司机在遭遇远光灯时，相当于蒙住双眼驾驶近100米，非常危险。请文明使用车灯，做中国好司机。
7: 来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8: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7: 没事，喝点。
9: 你慢点儿，慢点儿。
10: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11: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10: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5: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0: 上床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心里中
1: 枪的这个赛季发挥的。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的开端。
6: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7: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2级原料0.7吨，
6: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8: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1: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2: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0: 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来，给他满上。
7: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6: 没事，
7: 我
6: 喝点。
8: 你慢点儿，慢点儿。
9: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10: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啊！
11: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5: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12: 美妙了。
3: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12: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13: 光怎么你们了？
5: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14: 仿佛巨星来登场。
5: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14: 然后就是光。
15: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16: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

0: 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天歌。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静谧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

0: 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秋空明月悬，光彩路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

0: 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Goodbye.

0: 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目前。
1: Hey yo, yo yo, shout us out, W.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亲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心提醒人，男女黑跟贼，女女黑把贼，不顾你的海啸，他们从来不得贼。

0: 好像最近涨价了哦。
1: 是不是哦？
2: 哎，闰土，你屋头花椒不是很麻的吗？
1: 那强了嘛，出根儿，我给你二斤花椒，你去把猪麻混了，我们几个拖菜上去把卖了嘛。
2: 要得，走嘛，麻猪，
0: 走走，兄弟们走。
1: 芝麻料仔，麻猪。
2: 料仔，麻猪，
1: 走，
2: 麻猪，
1: 麻猪，
2: 麻猪。

中漂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了，我还要再睡一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幸福，
8: 奶油冰棍，
9: 和同学过生日，
10: 打一场篮球。
7: 幸福，
11: 第一次和他牵手，
12: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13: 雨后的青草味道。
7: 幸福，
14: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5: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6: 整个下午追剧。
7: 幸福，
17: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4: 看女儿穿上婚纱，
18: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7: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7: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6: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7: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6: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7: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8: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9: 60岁，不一定会百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0: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11: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12: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9: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4: FM 1019，
1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六点半了，我不要起床嘛。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5: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在熟悉的街头穿行，顺着香味买了一杯龙井。下过雨的杭州

慢慢倾斜，能从一切的尽头，有位姑娘等你陪她去看断桥残雪。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副准医师李昌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李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李主任，每天户外多长时间才能有效预防近视呢？
2: 每天累计不少于2小时的日间户外活动是预防近视最有效的手段。这里要强调几个关键点。第一，重点是自然光照射而不是活动本身，也就是说哪怕孩子只是在户外散散步，只要暴露在自然光下就能起到防控作用，不一定非要剧烈运动。第二，阴天户外同样有效，因为阴天的光照强度依然远高于室内，但要注意傍晚和夜间的户外活动是没有防控效果的，这是因为自然光可以刺激多巴胺的分泌，抑制眼轴过快增长，户外活动时间越长近视发生率越低。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隔着车窗，逐渐模糊的脸庞。

再难相见与梦想。

0: 新一掌秀一俗，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1: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去一书，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0: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

0: 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3: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4: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抱回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自9月20日起，我市缴存职工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均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详情咨询0359-6388-981。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小小泰山拿下。
7: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6: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7: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6: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8: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6: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8: 看路，
9: 看路，
7: 看路！
8: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9: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7: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6: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自9月20日起，我市缴存职工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均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详情咨询0359-6388-981。
1: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

0: 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0: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0: 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4: Lady， 哎，
3: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5: 小哥哥，
6: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3: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6: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在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运城交通文艺广播，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0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城市道路情况。我们从监控中呢有看，此刻的道路呢都是非常畅通的，因为这个时间点大家都有在放假嘛，应该都还在家休息吧，整个道路都是非常畅通的。那当然大家有行驶在路上遇到了什么及时的路面信息，都可以在后台告知我们更多的朋友们。

0: 起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就昨天晚上8点多9点的时候呢 ,S75 侯滨高速的侯运段因为事故，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东镇收费站进口出口进行分流，但是昨天晚上的9点半已经把事故处理完，所以此刻我们所有的高速方面的情况也是正常的。大家如果不放心的话，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得到了具体信息。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运城的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26号，多云，最高温24度，最低温16度，小于3级的微风。那明天27号，我们将迎来一个小雨的天气，阴转小雨，最高温26度，最低温18度，小于3级的微风。来关注一下后天28号，小雨转多云，最高温23度，最低温15度。